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丁宇以及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前两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说，对于什么我们会忍不住、会情不自禁呢？是看到帅哥了，还是看到美女了？然后其实最重要、最大部分人

出来的答案就是对于吃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就会一股脑的把它吃下去。要减肥啊，那之后再算了。听到这首《走过》来自于辛晓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像我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呢，我就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的左脸跟右脸长得完全不一样，而我自认为自己的左脸会比较好看，比较瘦，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把右脸拿出来给摄影师。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明星也是这样，他们会要求说你只能拍我的那张脸。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遥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爱情条约》。

如果陌生人来莫名其妙的找你搭讪，你会怎么样回应？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有一股警惕之心，说诶，他要干嘛？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开一点的话，也许这样可以促成一段比较好的姻缘。继续来听到这首《该死的温柔》，来自于星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声音

现在时间是8:45。听到这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轩。

今天看到一个很暖心的关于相遇的故事。英国的一名马拉松选手到中国来参加这个超级马拉松的比赛，在戈壁滩上。那他跑到第二赛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小狗，不仅咬住他的这个绑腿不放，然后一路上跟着他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狗是从一开始就加入他们跑步的队伍，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名选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最后跑完了全程。虽然这个选手最后没有得到冠军，拿到了银牌，他还是非常开心，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跑了这么长的一个生灵，他觉得很欣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北车，一首《陷阱》。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发如雪》。

如果把新的恋情或是新的桃花或者是难得的假期摆在你面前，你更加愿意选哪一个呢？是愿意自己满心的出去玩，还是愿意来好好的经营一下自己的恋爱关系？可能就是各有所需咯。在众多的合唱经典曲目当中，不管是哪个年代的朋友，我相信都会唱接下来这首来自高慧君跟张学友的《你最珍贵》。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贝。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说的这么的决绝，不知道被他分手的那一位，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假如让你选择做一个工作的机器，或者是让你选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你会选择做什么呢？也许有的人在工作焦虑到头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说，那我要做一条鱼，就算是没有太多思想的鱼都好。那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希望自己能够还是做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吧。继续来送上五月天还有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Show me the money， 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较的自豪那种，分分钟出现一个百万富翁都不是在话下。但是支付宝的 APP 它是把转账的额度也算到里面了，所以呢大家好像这个流水的记录就感觉比平常多了起来。那你的账单是多少？敢说出来听一听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FIR 的这首《天天夜夜》。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很多人减肥呢是通过少吃甚至是节食，那节食减肥的原理是通过减少身体的能量摄入，从而燃烧体内的脂肪，达到减轻体重的效果。但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来表明，在长期节食的过程当中，适段的间断节食2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达到更好的减肥效果。其实也就是如果坚持不住了，那就放开吃吧，下一周再减肥，这是对你好哦。继续来听到姚晨和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1: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暖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如果你有点打瞌睡的话，接下来用歌声帮大家来醒醒瞌睡吧，睁大你的眼睛，跟着它一起来摇摆一下。

在把自己变美的这个行业当中呢，除了一些化妆师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化特效妆的那些有才能的化妆师，他们可以在脸上把自己变成任何人，既可以把自己化成公主，也可以把自己化成吸血鬼，而且呢，还原度真的是100%的逼真，超级超级佩服这些人。我们来听到顺子的这一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昨天节目里面我是不是有说过，最近很喜欢听陶喆《飞机场的10:30》，还听到了一个女生的翻唱。接下来我们果然就要听到一个女生的翻唱，但是我之前说的不是叮当唱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是叮当的版本。

我们继续来说到旅行哈，虽然说能够做到环球旅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呢，常常也会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励志的一些例子，就是可能某个高管，某一个已经生活已经很成功的人了，他突然有一天呢，就丢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卖车卖房，然后把这些作为旅费用来环游世界，用来去体验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虽然他是有这个启动资金，可是可以去这样做，可是你需要一个人去丢掉他所有拥有的之前的那种一切，去开启另外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跟生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跟毅力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相思无用》，来自于郑中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阿牛的这首《再见》。

0: 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常常会希望自己的儿女在谈了恋爱之后呢，能够把另外一半带回家让他们看一看。一方面呢，他们是为自己的子女而开心，另一方面其实父母也是需要做一个把关这样子的动作，可能就是需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儿女是不是有一些不妥，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人生建议哈。接下来送上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接下来就听到谭雅蔡健雅的这首《True Love》。

要知道，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士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他不是真的要烧人啊，他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听到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赵传。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音乐旅程进行到了这里，陪你听听歌，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学会唱歌是一种本领，而更难学会的其实我觉得是一讲话的本事。有八种话你最好不要去讲，比如说丧志的话不要去讲，负气的话不要讲，抱怨的话更不能讲，损人的话这更不用说，自夸的话别说太多，不实的话也更不能讲，机密的话不能讲，隐私的话不能讲，讲话就像是泼水一样，泼出去收不回来咯。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弦子的舍不得，这是他的独唱曲目，来听听弦子自己唱歌怎么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送上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以及林希儿。

保持微笑可以让自己好运连连。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事情呢，就是很印证了老祖先的一句话，叫祸不单行。当坏事情来的时候，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当好事情来的时候，可能会那就会只出现那么一次而已。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你经常让自己保持微笑，如果说当你觉得运气越糟糕的时候，越让自己看上去能够干净利索一点，那么你的好运气终究有一天会重新找上你。跟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Free 乐队带来的《把爱放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就会有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顺势之间加进来。以前我们喜欢吃炒青菜，什么都不加，味道都很好。而现在随着口味的增长，随着你吃的菜肴越来越多，现在你会喜欢吃什么？喜欢吃口味一点的，喜欢吃麻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甜的，或者喜欢吃红烧的。而像接下来这样的歌曲，或许能够满足一点点你小小的重口味吧。百事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汪峰的《春天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
1: 张学友的《Linda》。

歌可以唱得很好听，爱可以天天挂嘴边，甜言蜜语随便说，但是都不如把一件事情做得漂亮。女人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看一看一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说了什么样的话。你看看人家四川男子林兆强，人家就是不离不弃嘛。林兆强呢，最近可能有点发愁，因为呢，他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呢，将家里边50000块钱的救命钱全部撕成了碎片。银行人员是花费了6个小时，只帮他拼回来了1张。不过呢，林兆强的执着呢，还是感动了一位读者啊，愿意用50000块钱的现金换回碎片，出一点绵薄之力。看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还是真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祝福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我是嘉伦。
1: 哎，不玩了不玩。
0: 当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会选择吃东西？是啊，孤独感会让一个人吃的越来越多。你呢？你现在，不要吃太多。
2: 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

0: 这样的声音蛮特别吧。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无奇不有的，你知道吗？还有人专门研究幽默，研究笑话，有一个叫笑学研究院。笑学研究院呢，是位于日本大阪的福津木市的追守门学院大学，成立在2015年10月1号。该研究所呢，将以大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搞笑文化作为学问加以研究，旨在弄清楚搞笑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作用，并且培养具有幽默素质的人才。哇哦，听起来蛮神奇的。接下来送上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的情绪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如同大海一般在咆哮呢？其实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智商会变低哦。所以说，经常让自己咆哮起来，情绪什么东西都写在脸上，那么你的威信很有可能会慢慢的降低，因为大家会根据你的表情来做出一些回应，而并不会真心的说出来自己内心想要说的话。所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你的情绪很重要，学会管理情绪才有可能在职场当中真正的与人结交，或者叫做左右逢源。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的《吻》。当然了，音乐的世界当中是希望你能宣泄情绪，表达情绪的。在职场当中小有一点小压抑，那么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自己有一点小畅快呢？分享石头所带来的红颜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区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快乐老家》来自于陈明。

老男孩，老男孩的梦想也许很无力，老男孩的梦想也许很虚飘，老男孩的梦想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懂得，没有几个人能够帮助，但是只要你还坚持，因为成功往往都是最后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站起来的。就像马云曾经讲过的，说今天晚上会很无助，明天晚上会很无助，后天会很有希望，但是大多数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黎明开始之前。坚持吧，再坚持多一秒钟，再坚持多一刻，也许你就能够看到希望。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胡彦斌带来的天黑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
1: 因为我还
0: 继续来送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0: 听着这样的歌曲，现在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是不是也是会经常熬夜加班的那种人呢？那么嘉伦在音乐当中告诉你一些自我保养的小妙招：熬夜的时候要吃一些温热的东西，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白开水，应该尽量的选择这种高蛋白质的、脂肪和维生素 B 族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啊、牛肉啊、猪肉啊、鱼肉、豆类等等，也可以吃点干果或者核桃、大枣，还有桂圆、花生这类的坚果。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抗疲劳的效果哦。
1: 分享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爱情错觉，来自于王亚。

听一首好歌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呢再伸伸懒腰。但有些朋友说现在真的好想抓抓背。有些人一到冬天皮肤就会无缘无故的痒起来，本以为是干燥所致，但是涂再多的润肤露也没用。北京的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副教授侯仲伟就建议说，备受皮肤瘙痒困扰的人不妨点一点这种血海穴。什么意思呢？血海穴是位于膝盖的上方，点按此穴呢，能够行血活血止痒。每天用手指在此点按5分钟，那么点对的地方会有一种酸麻疼胀的感觉。如果您不感觉到酸，不感觉到胀，那您就点错位置了，记得是膝盖的上方。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绝口不提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18，继续来送上彭靖慧所带来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有些人相信，但是有些人更相信的是日久生情。其实我相信两个人在一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难免会心生好感，但是能不能够真正走下去呢，就恐怕是需要后面很多事情的铺垫了。比如说两个人约会的时候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啊，你不要第一次就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的光鲜亮丽，因为第一次你把自己所有的那些通通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对方了，第二次你怎么办？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越来越差的感觉，所以第一次普普通通，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这才是真正的方法。所以两个人约会也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啊。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烟花易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风雨人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
2: 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

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漫画，讲述的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这种不解风情的状态。当一个女人穿了一件新衣服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并不是想让你挑毛病，而是想让你去夸奖她。当一个女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说，哎，我好像闻到了火锅的味道，其实并不是她幻视幻听，也不是她鼻子出了问题，而是她想吃东西了。当一个女人说她最近不舒服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想去医院看医生，而很有可能是她想让你关心她一下。所以男人呢都是希望女人简单一点，而女人呢总是希望男人能够来揣测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两个人的世界如果不彼此能够换一个角度去多多的想一想，那么恐怕很难理解啊。继续来分享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责无旁贷》。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分享到这首阿哲的《牧羊人》。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来听到这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用老歌回顾时光，在电波中继续来等你出现。希望音乐和祝福能够帮你消除每一天的疲劳，柔软的情怀总是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世间的美好。

素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还分享到他这首《不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0: 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1: 不确定的像不确定，
0: 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继续来送上王杰所带来的惦记这一些。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继续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明天的幸福。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继续来分享傅友轩所带来的《爱这件事情》。

0: 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宗宝仪以及卜学亮所带来的子曰。

没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耀威一首《说散就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0: 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接下来分享陈维权所带来的《烂好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听到《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在青春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有的人或许是过客，而有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当事过境迁之后，如今的我们也许是相见不如怀念了。在回忆里，可能我们彼此永远都是曾经的那般火热的年纪，曾经那般的朝气蓬勃。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很喜欢邝美云版的《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邝美云女人味十足的演绎，都让人觉得心神荡漾。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大男人小女孩》是 JJ 林俊杰10年前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希姐的专辑里。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

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光良的歌总是那么有意境，来听到这首《回忆里的疯狂》。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无论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花房姑娘》。

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一个地方，一个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的地方，最终脱离了那里的引力之后，却发现好不适应，深陷其中的时候，总是看。

不清楚方向，越过一座山才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再美好，我们还是需要，还是想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接下来要继续送上范玮琪是非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有的时候，我们的思念是随风而至的，永远说不清楚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往事是藏在风里的吧，如影相随。
1: 我真的不是要故意沉默，只是懒得说，怕你不会懂我。

0: 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间的其他声音都显得非常的遥远和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声音蓦然清晰，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事物。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接下来听到是燕姿所带来的《我怀念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子女有两种，一种在手机里兴奋地听他们的声音，得意地秀给朋友看；另一种不在手机里，可能也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联络，为你摄影，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老狼，那么那么的。

我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你需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接下来听到杜德伟《不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姜磊，一首只有分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8:49。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给我感觉》。

0: 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继续要听到的是关喆演唱的这首《征服》。
1: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幸福，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相见不如怀念。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来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由胡夏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嗯，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
1: 好，好，下单了，拜拜。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这首 Now。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希望每天不要仅仅为了感情的事情而费尽心思，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努力的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是更值得的。你只有走完必须要走的路，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把自己养得这么的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没你的日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菲的棋子都是一个名字，也是风格两者截然不同的一种版本。王菲演唱的是凄婉，周华健的是悲壮。有些人喜欢王菲的，而我更喜欢周华健版本的那种带有跳跃性的小提琴。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继续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是20:18。接下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0: 输，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0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听多了庾澄庆的热情摇滚范儿，偶尔听一听他的抒情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一起来聆听庄心妍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来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真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这首《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

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送上周延英的那个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收听的就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 多么寂寞，
0: 继续来分享邓超的《无敌》。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的《昨天》。

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自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继续来分享戚薇和杨宗纬所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继续来送上这首《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好音乐尽在调频。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听到蔡健雅的《重来》。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Sorry。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中。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子汽水的清甜，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欲看晚婚，我在等。

0: 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奏，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自然反应。

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歌手，当他们遇到了，就是可能已经把自己最高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水准展现完了之后，就想要尝试或逾越呢一些可能其他领域的歌，但并不代表这些歌呢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我们听到的朴树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New Boy》。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我要飞》。

当然，有的时候客观的原因让两个相爱的人也没有办法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有的时候只是借由一首歌曲，在短短的时间来直抒一下胸怀。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知道，有些事情太刻意去追求，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任贤齐当年不光是一位歌手啊，他还成为了一位呢非常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看来呢，演戏对他来说也是难不倒他。可以说呢，他其实在台湾版的很多金庸的剧集当中都扮演着男主角，当然也唱过这些剧集当中的主打歌。我们听到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歌手王蓉，我们即将要听到他的这首翻唱《大约在冬季》。

0: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听到这首叫做《独家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7:14，送上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星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0: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会好好听到王心凌的这首歌《我会好好的》。

每个人呢都不是完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完美的人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呢去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规避得非常非常的端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内心的缺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张学友这首国语版本《每天爱你多一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能够呢在民间先引起这个网络上面的轰动，然后最后呢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非常非常喜欢的宠儿。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路应该说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歌手们他们的必经之路。首先呢做网红，然后呢再做传统明星。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